的这种气的难摘，西城那点气场那发的气氛难摘，阿米达金亚那潘吉那那发热那那怒的多难灭那那飞达那扎，斯林亚那撒气在怒的飞怒呼，拉瓦基拉那那擦发发发卡那扎，卡斯在那通干那松出呀，但米阿苏夫出马夫尼亚将都出。